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你在听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产生非常准确、具体、绚烂多姿又充满童趣的画面感，是那种让你嘴角不自觉上扬的滋味。它可能和爱情和生活无关，因为它来自于童话世界。你会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感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放松，也会找寻到那个最单纯、最可爱的自己，还会回忆起一段一去不复返又格外让人珍惜的往日时光。今日份听歌主题，迪士尼中文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迪士尼动画片应该是伴随整个童年成长的重要环节，迪士尼的音乐也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目当中的小小偏见，迪士尼中文曲也非常的好听。第一首歌曲来自有音乐剧王子之称的郑云龙。这部动画片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小飞象，在保留了原版精华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讲述了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大耳朵而遭人嘲笑的小飞象，在众人的帮助之下逐渐去拥抱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了一段逆风翱翔的暖心传奇。郑云龙的声线可以说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曲，低沉迷人，整个诠释也显得大气沉稳。多年的音乐剧经验给予了他对于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之前也完美的演绎了多部外国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次的这首《亲爱的》，无论是声音条件还是情感表达，都可以说和郑云龙是天作之合。旋律轻柔悠扬，歌词感人恳切，小飞象的母亲珍宝太太用象鼻轻轻地抚慰着心灵受伤的小飞象，这个时候主题曲的旋律自然流淌，视听的完美融合，让这个桥段成为了观众最难以忘怀的经典画面。而郑云龙收放自如、平缓流畅的嗓音配合着款款深情，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最柔软的回忆。愿今天的歌曲都能带给你珍贵的情感体验，来自郑云龙，《亲爱的》，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的英文版充满活力、奔放、自由，而中文版显得更加的细腻悠扬，好像是情歌一样。世界因为生命而精彩，生命因为真爱而美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中文版的歌词比起原作逊色。来自辛晓琪，《风之彩》。

玩具总动员系列是全球影史划时代的作品，每一部都收获了广泛好评。其中由好莱坞传奇配乐大师 Randy Newman 为电影量身定制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作为伴随首部玩具总动员诞生的经典金曲，荣获了1995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和1996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二十多年来更是被翻唱成了无数的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何炅，选曲旋律悠扬，歌词朗朗上口，勾勒出了关于美好友情的每一个片段，也是电影中友谊的完美注脚。我是你好朋友。

疯狂动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冒险喜剧，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但听到名字你也许会有些陌生。海洋奇缘我认真的看过，制作精良，画面多姿，那是不一样的迪士尼公主，那是一个自信、勇敢、热爱冒险的大女主形象。海洋奇缘主题曲《海洋之心》。

非洲原始森林成为了孤儿的婴孩，在猿族家族的照料下长大成人。人类探险的出现打破了他宁静平和的世界，也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人猿泰山，迪士尼的第37部经典动画长片，这样的故事情景伴随我走过了童年的很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动画片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片子大概真的刷过100遍。来自周华健，《两个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迪士尼的公主是小美人鱼，是睡美人，是白雪公主。可在现在的小女孩的心目当中，迪士尼的公主里最火的应该都来自《冰雪奇缘》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回忆之河》是来自《冰雪奇缘2》的中文版电影原声带，由吉娜·爱丽丝演唱。气息没有那么的稳定，个别字的读音也不是那么的准，但对于我来说，也在歌曲当中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今天是非常少女的歌曲推荐，迪士尼中文曲。说到迪士尼的东方公主，就不得不提花木兰。我要向世界呈现更有力量、更有勇气的生命，这句歌词来自花木兰中文主题曲《自己》，由花木兰的饰演者刘亦菲本色演唱，将勇气和力量化作动人的音符，献给每一位心怀希望、坚定前行的自己。木兰替父从军的旅程当中，克服的不仅仅是外部的重重障碍，更要面对内心的不断试炼。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和沉淀之后，她始终坚守初心，每一天都相信，勇敢追寻，活出真实的自己。在悠扬回转的旋律当中，木兰真正自我的精神化作动人的音符，唱响了生命的力量。这是刘亦菲为木兰而唱的歌，也是为每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女性而唱的歌。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始终心怀希望，坚定前行，在各自的生活战场上忠于责任，勇敢面对，真心付出，像木兰一般绽放。忠勇真的木兰，让这样的精神力量再次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来自刘亦菲，《自己》，送给你，去挺身而出，去放手追爱。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经典浪漫，是小时候每一位怀着公主梦的女孩都向往的剧情。 Hebe 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经典旋律，全新诠释爱情名曲。井柏然的温暖醇厚搭配 Hebe 的迷人高音，婉转悠扬，充分展现了来自童话故事的梦幻和神秘。美女与野兽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我认真地去影院看了三次。影片是我不曾想过的题材，也带给我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亲情的尊重。悦耳动听的旋律、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珠联璧合，和影片一样温暖又催泪。来自毛不易，请记住我。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骑老虎的公主，穿裤子的公主，勇敢追爱和穷小子在一起的公主，充满了迷幻色彩的东方公主。茉莉公主真的是我孩童时期内心最向往的童话故事角色。阿拉丁主题曲来自陈伟霆、张碧晨，《新的世界》。

这首歌曲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穿透力，场景契合度也是直逼原版，乃至于不少影迷在看过了英文版之后，专门的再找了普通话版本来回味了一遍。恢宏的场景和电影当中的画面有机的结合，完美的还原了《冰雪奇缘》的氛围。来自胡维娜，《随他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在复杂的生活里，你依然可以做简单的自己。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坂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这是一本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中国共产党党证，它的主人是红军总司令朱德。1933年7月，朱德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时制发，并由他亲手填写。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出身一栏，朱德写道：当学生8年，教育1年，陆军学员3年，革命运动11年，这是怎么回事？
4: 这就是朱德和云南的联系。那时他是一个革命上进的青年。那时候最震撼人们的是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而整个西南地区率先跟进这一历史进程的却是云南，而朱德亲身参与了云南的重九起义。
3: 昆明的起义爆发于10月30日，农历的9月初9，史称重九起义。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任云南军都督。不到几天，云南全境推翻清朝统治，

0: 当起义中得到了充分施展。
1: 咱们党高级干部里边的参加过旧民主革命的有文人士的，像吴玉章这样的人，林伯渠这样的人，但是是军人直接参加起义的还就唯一的就是朱德，他在辛亥革命的云南起义中还能够打了先锋。
0: 云南起义后，四川的革命形势危殆，蔡锷决定派出两个梯团共八个营的兵力入川支援四川革命党。朱德随第二梯团从昆明出发，沿途摧枯拉朽般不断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和土匪。由于他带的部队军纪严明，迥别于清兵，受到民众的欢迎。12月中下旬，部队占领四川宜宾自贡，此时朱德已升任连长，受上尉衔。
1: 这是朱德最初的军事历练，这都是在蔡锷的部队，在蔡锷的手下，回来又受到蔡锷的表彰，一直到护国战争时候，蔡锷发现朱德有军事才能。
0: 很快，由于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宣告四川统一，云南援川军任务结束，朱德率团返回昆明，蔡锷召开隆重的援川庆功大会，他特别提到了朱德，说他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授予他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并提升朱德为少校。1912年秋，蔡锷下令在云南重开讲武堂，这时朱德被调任学生队，任区队长兼任军事教官。1913年，朱德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率部驻防云南边境蒙自开远一带。此时距离朱德讲武堂毕业不到两年。
2: 习家边私塾坐落在马鞍镇西3公里处的大井坝村，
0: 塾师名叫习国珍，字聘三，大家都尊称他为习先生。习先生是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但他时运不济，第二次科考落榜后决意不再入仕，在此设馆教书，兼种几亩薄田，聊以为生。1896年，10岁的朱德从老家大湾村来到这里就读，年近50的习先生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思想启蒙老师。
1: 自称他同学家有一个地球仪，他发现啊，地球是圆的，那应用在地球是什么样的，这都找不到。啊，地球，它世界这么大，我怎么有机会到世界去看看？他就想往外边的世界。
0: 此时的中国暮气沉沉，2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又是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悉数被日本吞并。有一次，习先生在课上讲到了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地说，如此下去，我们偌大的民族就像案板上的一块肥肉，任凭洋人宰割，朝廷的赔款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搜刮去的，苛捐杂税就像一副沉重的担子，
2: 压得穷人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呀。
0: 这堂课令朱德印象深刻，以致40年后，他仍能够清楚地回忆起习先生讲话时沉重的语气。
1: 朱老总啊，对，讲过习先生说他周身盼骨，啊，说他好针砭时弊。说习先生是一个穷秀才吧，但是呢，他藐视当官的，有时候是把那些当官的骂得狗血喷头。
0: 习先生虽是旧式文人，也上了年纪，但视野开阔，思想开通，始终关注国家命运。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人的主张，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实行维新变法。习先生设法把变法诏令内容抄录下来，向学生们反复讲解诵读。变法失败的消息传来，私塾里充满了忧愤的气氛。习先生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介绍谭嗣同杀身取义的悲壮事迹，勉励学生们立志救国救民。

0: 朱德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与国家联系得这么紧密。
1: 朱德就不光是感受到劳动人民生活的贫苦，而且也感到国家也需要救。所以我就说，他的初心是这么一点点培养起来的，要救民也要救国，啊，这是他的初心。
2: 有一天，朱德正在私塾里读书，突然听到屋外人声嘈杂，夹杂叫喊声。他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正向私塾走来，足有六七百人。这些人衣着褴褛，满脸菜色，男女老少都有。人群中不时有小孩在哭闹。几个手拿木棍的人闯进私塾，把席先生抓了出去。原来。 这是贫困灾民在吃大户，他们以为席先生家是个富贵人家，可真正走进来后才发现，他们抓的对象原来是个穷先生。
3: 席先生对灾民深表同情，把家里仅有的一担米给了灾民，并让他们赶快走，免得被官府追捕。不出所料，不久就气势汹汹的。 来了100多个清兵，他们很快就追上了这些拖家带口的灾民，一阵砍杀，灾民四散奔逃，哭声营业，血流满地。这次事件给朱德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不明白这个世道为何如此不公，人活着为何如此之难。他后来回忆。 这次事件给他很深的一个刺激，也是在那时候，朱德开始认为，皇帝十分要不得，要救国救民就得富国强兵。但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
4: 就是爷爷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这么一个青年，热血青年。那么在这个国家衰亡的同时，地主老财、军阀。
3: 还在不断的发国难财，国家都这样了，他们倒没事，他们倒反而富了，所以当时呢，他给他年轻的心灵的是一个强烈的震撼。但朱德的私塾岁月并非波澜不惊，由于家里的农活繁重，小小年纪的朱德通常是每天早晨起床后，干完家里的活计再去上学，不论酷暑还是寒冬。 从家里到私塾8里路，他每天都要来回走4次。有时到了农忙季节，朱德就干脆休学，在家劳动。朱德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生活时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
4: 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你像4.42里地，就是那么十几岁的孩子跑那个山路，所以朱德说我从小就练就了一个铁脚板。后来长征时候，朱德都不要骑马，跟他这个从小开始就跑路，跑山路，这有这个锻炼是有关系的。
3: 即便全家人日复一日的劳作。
5: 但日子还是举步维艰。有一年，家里实在无力供养朱德上学，打算让他辍学务农。席先生不忍心朱德失学，决定免收他的学费，让他背一袋米借助自己家继续学习。我觉得他们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他们也是凭借这种信念、克服了这样的困难。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不是在战争年代，我们也不需要去在战场上去杀敌。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工作、在生活中，都会遇见大大小小困难。我们想的是，我们如果是坚持这种信念，能够克服困难这种信念，我们还是可以像他们这一代人去学习，也可以传承他们很宝贵的精神。我曾经自己很信奉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永远要去选择困难的路，因为你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实际上一种成长的过程，也能够收获到很多的，就是人生的一些新的进步。
2: 从1896年到1904年的8年时间里，朱德在席家边私塾度过了他的学生生涯。对他而言，这段日子最主要的收获，不是打下了就学的基础，而是在席下。

0: 生的影响下，他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完成了终其一生不曾动摇的救国救民使命的思想启蒙。1905年2月，朱德参加县试，在1000多名考生中考入前20名。4月，朱德又顺利通过府试。正当他准备赴成都参加院试时，朝廷废除科举的消息传来，秀才考不成了，传统的读书试进之路彻底废弃。这一年朱德19岁，国家到了十字路口，青年朱德又该何去何从？
1: 1906年，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取消科举考试，在习聘三先生的思想启蒙下，朱德开始向往新式学堂。恰在此时，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开始担任顺庆府中学校长。张澜一洗颓腐旧学风，引进西方民主科学理念，学风为之改变。青年朱德并没有进入离他最近的保宁府中学堂，而是舍近求远，选择了张澜的顺庆府中学。在顺庆府中学，张澜的维新思想和科学强国、教育救国的新理念让朱德深受启发。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只念了一年，但这里却是他接受进步思想的开端。巧合的是，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关注国民身体的体育之研究。中国红军的两位主要奠基人年轻的时候都把目光投向了体育。1908年，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体育教师。
2: 他是作为新的老体育老师呢，他不得上体育课了吗？因为他要是穿个裤衩穿个背心的，这在私塾里边他们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那是守旧的教员就看不上，而且煽动一些家长也来反对，这么你弄得朱德在那学校站不住脚。后来朱德就听说云南招兵，他就想去，说临走时候写了一个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救国风。他要改变，这是他的志向。
3: 接受采访的这位老先生是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组长吴殿尧。
1: 1909年，23岁的朱德几经辗转来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在这里，他遇到了蔡锷。
2: 朱老总在延安时期还回忆过，我的第一个老师是蔡锷，就是他从蔡锷身上学到一种那个军人的那种严格、那种高远的境界的，给朱德影响很深。
1: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病逝，年仅34岁。消息传来，不论新旧阵营，举国哀悼。在四川泸州，听到消息的朱德禁不住失声痛哭。20年后。朱德对美国记者史莫特莱谈起当时的感受时仍然唏嘘不已。他说，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更是他的良师益友，这两种伦常关系在传统道德上仅次于双亲。历史一再表明，风云际会的时候，英雄总是成群的出现，他们会通过各种努力走到一起，聚合成光，点亮璀璨的历史长空。朱德和蔡锷就是如此。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长朱德4岁。他自幼聪慧，志向不凡。1898年，蔡锷考入长沙实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维新思想。此后两度赴日本留学，认为强军才能救国，立志流血救民。在日本，蔡锷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毕业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3月，年仅27岁的蔡

0: 鄂，应云贵总督李京西之邀，来到云南训练新军，出任云南新军协同，就住在讲武堂内。
1: 那么他投靠讲武堂的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家里很穷，他是借钱，然后打了几十双草鞋，走了70多天，从仪陇县一直走到昆明。没想到的是呢，云南讲武堂当时呢只招云南人，不招外省人。然后呢，他就先去参军，然后呢改了这个籍贯，把这个四川仪陇改成了云南蒙自。半年以后，然后他又考进了云南讲武堂。
0: 在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的引荐下，朱德认识了蔡锷。课余时间，他经常向蔡锷求教，并向蔡锷借阅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有关华盛顿、日本明治维新方面的书籍。蔡锷对朴实好学的朱德也十分青睐。
2: 他在学校期间就听说过蔡锷，就是拜访过蔡锷，到蔡锷家翻过蔡锷的书，借过蔡锷的书看，听蔡锷给他讲一些民革、民主革命的道理。
0: 1911年8月，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蔡锷所部当副牧。2个月后，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响应武昌，蔡锷、李根源等人打算10月30日率部在昆明起义。朱德很兴奋，正紧张地秘密备战。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朱德的连长是一个思想怯懦的旧军官，在起义将要爆发时带领2个排临阵脱逃，事态紧急，起义已经箭在弦上。朱德得知消息后当机立断，
3: 只身急追逃跑的部队，
0: 截住了他们。在朱德的感召和影响下，士兵们纷纷表示愿意跟他回去参加起义。蔡锷获悉此事后，当即下令提拔朱德为敢死连连长，部队作为先锋攻打总督衙门。
2: 那朱老总就临时就他成了连长了，率领部队打那个总督府，并且占领了总督衙门。
0: 起义时刻到了，全体士兵把象征着屈从于清朝的辫子剪掉。朱德带队向总督衙门开拔，总督衙门坐落在昆明城南门内，四周高墙壁垒，2道铁门紧闭，围墙内外都构筑有碉堡、工事，有卫队营、机枪连和辎重营防守，是一座城中之城，易守难攻。由于卫队营和起义军有秘密联系，朱德也在卫队营中进行过联络工作，所以当朱德带队直翻衙门四周的高墙而入后不久，卫队营缴械投降。
4: 起义军攻进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李京西已经逃匿，朱德立即率部追击搜索，当晚将躲藏在四集堆一个巡捕家中的李京西搜获。他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全身穿着苦力衣服，正准备化妆逃走，革命党士兵抓住他辫子，把他从床底下拉了出来，挥刀就把他的辫子砍了。朱德让他下令通知云南各地清兵40多个巡防营共10000多人全部就地投降，服从云南军政府领导。几天后，蔡锷将李京西遣送出境。
0: 昆明的起义爆发于10月30日，农历的9月初9，史称重九起义。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任云南军都督。不到几天，云南全境推翻清朝统治，成为西南各省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省份，这也是朱德从军第一强。在起义中，朱德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作战英勇顽强，初步展现了一个优秀军官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而朱德积累的起义经验也在16年后领导南昌起义中得到了充分施展。
2: 咱们党高级干部里边的参加过旧民主革命的有文人士的，像

0: 像吴玉章这样的人，林伯渠这样的人，但是是军人，直接参加起义的，还就唯一的就是朱德，他在辛亥革命的云南起义中还能够打了先锋。
1: 云南起义后，四川的革命形势危殆，蔡锷决定派出两个梯团，共八个营的兵力入川支援四川革命党。朱德随第二梯团从昆明出发，沿途摧枯拉朽般不断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和土匪。由于他带的部队军纪严明，迥别于清兵，受到民众的欢迎。12月中下旬，部队占领四川宜宾，自贡。此时，朱德已升任连长，授上尉衔。
0: 这是朱德最初的军事历练，这都是在蔡锷的部队，在蔡锷的手下，回来又受到蔡锷的表彰，一直到护国战争时候，蔡锷发现朱德有军事才能。
1: 很快，由于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宣告四川统一，云南原川军任务结束，朱德率团返回昆明，蔡锷召开隆重的原川庆功大会，他特别提到了朱德。说他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授予他原川和复兴两枚勋章，并提升朱德为少校。1912年秋，蔡锷下令在云南重开讲武堂，这时朱德被调任学生队，任区队长，兼任军事教官。1913年，朱德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率部驻防云南边境蒙自开远一带。此时，距离朱德讲武堂毕业不到2年。正当一颗将心冉冉升起之时，朱德没有想到，一场更残酷的战斗已经逼近。
2: 上个世纪初，云南边境的临安、开远、蒙自各旧一带的深山密林里，法国支持的武装土匪专门在边境线上煽动民族仇恨，制造事端，以此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借口。这些土匪同少数民族上层的反动分子沆瀣一气，依仗地熟人熟，神出鬼没，祸害群众，与剿匪部队周旋。原来住在那里剿匪的一个营被打得狼狈不堪，只剩下两个连。
0: 云南这个土匪又有什么特点？它这边界土匪还有的是越南那边在边界来回流窜，武器啊都是法国殖民者的，有时候你打他找不着，突然他又聚起来欺负你。
2: 1913年秋，朱德率部奉命前往剿匪。为了完成任务，朱德经常查看地形，深研《孙子兵法》，并结合现代军事理论，摸索出了一套山地游击战的战术。
3: 要解决土匪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我要从明处变为暗处，让土匪从暗处变为明处。那么这核心呢，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要剿匪，必须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情报来源，我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打他？第二呢，我的编制体制，我的武器装备，我必须得改变，不能再排着整整齐齐队伍，穿着军装，拉着车，拉着炮这么打，那肯定是不行。
2: 1915年9月，朱德发动战役，彻底清剿了盘踞在这里的皖匪势力。朱德在边防2年，边境从动乱恢复到平静，法国势力未能在中国扩充一寸地盘。当时朱德也许不会想到，他总结的这套游击战术在后面的战争岁月会大放异彩。
0: 就我们红军初创时期就是这个办法啊，就叫敌进我退，你敌驻我扰，你在哪驻军，他就突然不让你安静睡觉的，弄你人困马乏，没办法，然后你抓他又找不着影儿，完敌退我追。后来朱德荣把这个经验又用到红军的16字诀初创，也是用这个办法。
4: 1915年12月的一天，朱德在蒙自街头碰到了一位同盟会的旧友，但这位朋友仿佛不认识他一样。当朱德向他打招呼时，他却鞠躬行礼，有如陌生人。 正当朱德诧异之

0: 这位朋友在鞠躬行礼时突然压低声音告诉他，当天晚上到城外小庙见面，务必务必。当天晚上，朱德在小庙见到了这个神秘友人，友人取出一块碎布，上面竟然写满了字。朱德一看笔迹，就知道是蔡锷将军的亲笔信。
1: 原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为了防备蔡锷这个危险的天才，袁世凯调蔡锷进京实施软禁。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震惊中外。远在北京的蔡锷巧妙地摆脱了袁世凯的严密监视，借到日本、印度支那，从滇越铁路秘密返回云南。
2: 朱德呢，就带着在蒙自驻滇南的部队，就回到昆明，响应号召，就发动了护国战争。
1: 蔡锷在信中告诉朱德，他计划在12月25日率领昆明地区部队起义，组建护国军，宣誓效忠共和，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袁世凯。蔡锷让朱德率部立即乘火车开往昆明会合，起义务必要在袁世凯登基之日以前开始。朱德随即在蒙自发动了讨袁起义。25日凌晨，朱德率部驱逐帝制派军官后，立刻集合所部，宣誓效忠共和，乘上火车，浩浩荡荡地开往昆明。云南起义和讨袁护国的消息使袁世凯大为恼怒，袁世凯任命曹锟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督领10余万人马从湘西川南向护国军进攻。蔡锷宣布讨袁后，立即组织护国军出征四川、两广，他亲任第一军总司令。第一军共6个支队，朱德担任第6支队支队长。1916年1月14日，蔡锷统帅护国军第一军先遣部队约5000余人，兵分2路北上入川。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波一道去和一位国内近些年来深受读者朋友，还有热爱艺术的朋友，热爱阅读的朋友，喜欢奇思妙想的朋友非常爱戴的一位艺术家，同时呢也是多次荣获世界最美图书设计师，同时也是中国最美图书奖的这个得主啊，中国著名的庄震设计师啊，在他的笔下，在他的这个手中诞生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让人一眼看上去哈就忘不了的美丽的书衣啊。他自己呢也出了好多本书。我们今天要有请到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朱迎春老师，欢迎他。
2: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3: 因为是自己可能常年跟做的工作跟书有关系，好像也很幸运，

总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像这个是我在山西临汾一个街上面看到的一个，一个人在卖。我一开始觉得这很奇怪，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后来上面写着"眼科"两个字，我才发现是一本中医的书。这本中医的书呢，就是手抄的，然后里边那个示意图也是手抄，然后用红颜色标示出来，是光绪年间的。这里讲14个症状，还有。药方就怎么样来治眼睛的这个药方，那我就觉得他用这么一个很薄的本子，然后把一本这个一个人的眼睛的这个14种这个疾病的症状，用一种非常简单的语言和就形式化、形式感非常强的图形表达出来，我就觉得我不是搞眼科的人，我看了也很有意思。后来我就真的把这本书看完了，而且还发现有些东西还真蛮有用的。什么去火啊，或者是要消炎呐、后面都有这个症状，都有这对治的良方，而且是这种文言文嘛，你看了以后还挺文气的，我就觉得这本小书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这一本，它是在法国买的，这本书是一个纯文字的书，我打开以后发现好奇怪，里面五颜六色的文字。那么这个从阅读角度来讲，我们肯定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书就是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在里边呢？我买很多书是看不懂，就只看它的气息，这种感觉其实很神秘。像我迟迟的不去找人翻译，也是想对这本书啊抱有一种神秘感。像这本书呢，就是德文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奇特之处在什么呢？没有一个是这个人手写的，都是从报纸、杂志里边把这个词剪下来以后再拼贴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我觉得这种形式感特别有意思。我很后悔，我自己为什么没想到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中文做也很有意思啊。像这本书，也是的。我们现在看这个还不太懂，但看这个标题知道它是讲汽车的。像这个就是，火柴，3个火柴，也加上一个小的这个小物件，就变成了一个汽车。这是一个刷子，对，这是一个铁丝弯出来的。这是纽扣，车轮，这是一个小棉签。那这好像是一个废的木头。一本书其实很简单，但是我很喜欢，就没事的时候呢，也会拿过来看。像有些书可能并没有告诉我们读高深的哲学道理，也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思想的东西。但是有这样的书，有时候在生活里边，就是我们辛苦了、累的时候，我们翻一翻，就是开心、快乐，也很好，也很有意思。这是我一个瑞士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很厉害，他是用相机拍摄在大街上遇到的很多流浪汉，他们呢都在街上睡觉，自己做成那个房子，啊，那像这一本，这个人就是相当于他是街头的屋子，他的屋子就是一个纸箱子，人躲在里面睡觉。那有的是用这个纸箱子，然后把它拆掉，拆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人呢钻到里边去。这个关键这个纸呢它比较粗糙，它是一种包装纸。这个包装纸呢，其实，在我们日常来说是不能用来印刷的。那么，这个朋友呢，他是把它变成了正文的用纸，因为他写的是街头流浪汉，他用这样的纸呢，用这样的印刷手段来做这个整本书和那个这里面表达的这些人物啊，就是非常协调。这本书一直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从选题上来讲，我觉得很专业。然后从印制上来讲很独特，而且这个书是他自己用他的小型的印刷机器印出来的。我很喜欢这本书，就用最廉价的纸张做出如此高的品质来。有一天我在印刷厂去看自己的书的印制质量的时候啊，在地上看到好多废纸，我就跟那师傅讲，我说能不能把这个纸，把它折叠成书的样子，然后用装订的方式，封面再用2个印制板这个夹一下，给我做一个东西看看什么样。那么这个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设计的，因为你不知道废纸上印刷的废纸上是什么样子。我就把这些纸呢集中在一起，然后折，折了以后发现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像一个非常高档的画册一样。哎呀，有时候给朋友看，他们说："哎，这谁的画册？"我不告诉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画册，其实就是地上用的这个印刷试验机器的时候。他一张纸要在机器上不同的印，好多次以后，他想看看油墨的深浅，结果纸后来就会变成很多油墨在上面，因为它是让机器试压力的，

然后不断的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肌理非常好看。于是呢，我就把这些废纸集中在一起，这个格调非常高，有的是大量的空白，很禅意，然后还有一点构图，然后又回到一个很沉闷的一种色调里边，然后整个调子很黑，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不经意间的肌理。这本书没有顺序，但每个读者看的时候总会很仔细的去研究它，觉得好像在诉说什么故事，或者是在觉得在有什么逻辑的顺序在里边，其实没有。它又像版画，又像摄影作品，又像油画，整个说不出来的这些东西，就透露出一种自然质朴，然后想象力无限的一本没有字的，就是毫无刻意的知心的一本书，就我至今很喜欢，也没有一个字。那书本身就是个艺术品，它除了传达信息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艺术实验的手法去做。就很有意思，就有些材料我们可能平时不用的，但我有时候我会用来试验。比如说像这本书，很多朋友可能都见过这本书，叫《设计师》，是我自己写的一些生活里边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用设计的手法写成的一首一首诗。最好玩的是这一首啊，是我的代表作，叫《汤太咸了再淡一点》。对，这是我用印刷油墨的方式，印刷油墨。渐变的方式告诉读者，汤太咸了，要淡一点；汤太咸了，再淡一点。最后水倒多了，说汤太淡了，要再咸一点。这就是其实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给读者去会心一笑。我们看这一首诗，好多人打开这一页吓一跳，没字啊，其实是有字的，但是这个字就要很近很近才能看到，要把眼睛抽筋了才能看到。因为这首诗讲停电了。因为没有光了，停电了。然后还有一首诗呢，更好玩。有一次我在高铁上，三个人一排位置嘛，位置我坐在那儿，然后旁边是一个老大爷，然后这里边是一个大妈，他们俩人坐在我旁边，看呢也是从乡下来的。结果那天呢有一个乘客，就是非常好玩，他总是喜欢走来走去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扭动着腰肢走来走去的。这个大爷呢，就是一早就好像有。第一次到高铁上，发现那个女的呢，穿的也挺暴露的啊，穿的比较，服装也比较暴露，然后走来走去，这个大爷就盯着她看，然后看着看着呢，然后他的老伴儿也不太高兴嘛，老伴儿就说：“你看什么看啊？不就是肉吗？”快，我一听，哎呦，我说这个很有哲理呀，然后我就又在本子上把这首诗的样子记下来了，然后这首诗就是这个样子，请你不要总是看我这里，目不转睛。垂涎欲滴，也不要总直勾勾的盯着这里，想入非非。不要说我丰满，不要夸我美丽，说穿了也就是脂肪而已。好多人看到这个诗很有意思。上次还有一个出家人，我送的书给他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翻到这一页了。他说：“你不要这么色情嘛，写东西嘛。”我说：“师傅，你要放下，不就是肉嘛？” 那么他的设计上呢，我就是没有用什么高档的布料啊，或者是。皮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生活里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琐碎的东西，我就用了瓦楞纸，就也是用纸箱子，那个做纸箱子的材料，我把它裁切成这个圆角，然后封面和封底用两个硬纸板夹起来，这个书就非常的放松，而且它的一个侧面有这个气孔，拿到手以后呢，很轻，没有压力，然后打开以后，放松，自然，会心一笑。然后这背后呢，也有一些道理在里边，但是呢，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开玩笑式的。这种方式我很喜欢，所以说我在做很多书的时候，有人也会有异议：你为什么把书做成这个样子？这个书不是巴尔扎克的，也不是鲁迅的，也不是茅盾的，那些经典的名家文字。我做的凡是有点意味、实验意味的书，都跟它的特色很像。比如说，我们讲这一本，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一个。保鲜膜封起来的一块肉嘛，那为什么把书做成这么怪呢？其实我们仔细一想，肥肉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它很复杂。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奢侈的一道菜。那么对七八十年代的人来的时候呢，虽然可能我们也会去喜欢

做这道菜，但是呢，他的那种对肉的这种渴求，可能比五六十年代的人没那么强烈。那么到90年代、00后，有很多人看到肥肉就是躲得远远的，那这样的书就不宜做得太过于书卷气。而我是约了108个作者，从9岁到90岁的这些朋友们来写这样的东西，所以说我就不想让他散发出一种浓浓的书卷气，我想希望他散发出一种生活的气息，哎，就觉得哦好有意思哦，这叫肥肉这本书封面上也没有肥肉两个字，哎呀，这还有价格，还是一节带皮五花肉呢，啊，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读书之外，读这种杂文或者是一种幽默的诗歌，甚至一些艺术的一些作品的表达，这种书用这样做很有意思。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读者发了一个微信，把这本书买回家以后啊，有点狗不知道的怎么搞的，把这本书啃得一塌糊涂。后来发了一个微信，说，我买了一本肥肉，回到家里被狗啃了，就狗把这个啃得一塌糊涂，还有狗吃这个啃肉的视频。我在想，你家的狗肯定是感冒了，因为狗的鼻子是很灵敏的。我不知道那狗为什么把这本书咬得一塌糊涂，结果这个书就加印了，好多人就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哦，就买了这个书去看了。当然，有时候我也很极端，极端就是对什么样的作者，我们去做什么极端的事情。你看这本书太炫目了，还有很极端。他的书名字叫《雨露杜尚》，这本书是我向杜尚致敬的，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杜尚，也看过他的《杜尚访谈录》《杜尚自传》《杜尚传》，还有其他关于杜尚的书我都看过。他的很多理念，他的一些生活态度，他的一些创作方法，我很感兴趣。我就把我读过的杜尚的文字呢整理下来以后，我想为杜尚做一本书。我们知道杜尚他很喜欢开玩笑，比如说他拿小便池拿去参加作品展览，他把蒙娜丽莎的像印刷下画了个胡子，啊，他就喜欢开玩笑。我想我给他做书，我也开个玩笑。那书的名字叫《语录杜尚》，就是我把杜尚的文字整理了好了以后，想出一本书。那么前面像一个镜子一样，我就想让现代人知道。杜尚就像我们现代人的面镜子，我们怎么样去创作，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看待别人的评价，他这里边都有了。那么读者看到这个，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看到自己。那么在前面呢，啊，有一打开以后，读者吓一跳，怎么杜尚倒过来了？哦，原来发现反了，赶快把书倒过来。哦，原来封面在这里，啊，一个箭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杜尚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印在前面了。他说：“我总是有好玩的想法导致自己做事的，所以说我这个书读跟读者开了个玩笑，读者会我刚要生气一翻，哇，人家杜尚说过这个话。然后打开以后你没办法读，因为这个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这个4磅字没办法读。很多读者看到这一页的时候，首先就很愤怒，就觉得这个设计师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然后他再往后翻。”勉强可以看到一点点，然后，哦，他发现哦，好像似乎有变化了，哦，原来字变大了，啊，字变大了，好了，他要开始崩溃了，然后是这样了，这样了，这样了，然后随着我们往后翻，他变字越来越大，啊，然后这样了，然后这样了，然后只有2个字了，每一页只有2个字了，然后只有1个字了。崩溃了吧？都是他的一句一句话，因为这个不要连起来读的，没有关系。都是他说的一些片段式的话。那么读者看完这个书以后，他会觉得我可能断章取义，没关系。就是不知道杜尚，对杜尚不了解的人，看过这本书以后，再想了解，一定会去看《杜尚传》或者《杜尚访谈录》。我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人关注到杜尚，因为《杜尚传》太厚了，这么厚，很多人会不太有兴趣看。那么通过这本开玩笑的书。他就会觉得哦，杜尚说过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要去看看杜尚，他就会去买杜尚的那个其他的书。尤其对我比较有触动的，还是在最后，在杜尚的这是他的墓碑，他的墓碑，他给自己的墓碑写了一句话，叫“死亡谈论的总是别人”，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句话。那么这是一本造字很多非议的书，但是我自己至今我得意洋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不知道杜尚是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骂这本书的设计；当他们知道杜尚是谁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定会

觉得我这个玩笑开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太像杜尚了。很多读者可能对我提出很多质疑，就是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就形式感很强，甚至有一些对内容有一些干扰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我要说，我所做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和文本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不是那种强加于内容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我也做过一些非常温文尔雅的书，那这一本书就是泽克西先生的译文集《包法利夫人》，这一本叫《不朽者》，那么这都是译文。所以说，面对这样书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得放下所有的一些自己过多的一些设计的理念的那种表达。比如像这样的书，首先我要分析的是一个它的译文翻译过来的这个译文特质。那么我把这个法文做得比较大。那么在书店里，我们很远就可以看到，这是本这个法国文学作品。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么书，它还有一种翻阅的，就是舒适度。我就做了一个布的书籍，那让这本书呢，非常容易打开。这里边就没有设计了，就是文字。这就是还给读者一个，比较安静的阅读空间。因为毕竟这是经典的东西，但是是不是因为经典，我们就不敢想了？不是的，我还是想想一想。比如说，在不干扰阅读的情况下，读者还会觉得有一些附加值，比如说这是他的手稿，这是那个福楼拜他的手稿，然后有福楼拜的像在这里藏在这里边，然后我们可以打开可以看到它。那么这个东西合起来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它存在。当你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翻阅形式的变化。那么当回到正文的时候，就是马上我就退场，我就把空间，把文字让给了读者，那么这就是经典的书的设计，这一套出了好多本，这就是应该说，非常的关照读者的阅读的感受，但是又不能做得太过于的粗糙，刻板，所以这还是有它的文学特质。所以说，在读者在质疑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很多很多，书是我设计的，他们不知道是我设计的，而我一旦做一点实验和概念，他们立马就来就会知道，或者质疑啊，或者喜欢呐。或者是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并不是逮到所有的书都会那样做，都要使劲做。但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做经典类的书，很多人做得比我好。在中国，很多设计师，年轻的设计师，他们都会做得比我好。但是在做一些实验的概念的有意思的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更适合。所以说我最近这几年来呢。我更多的是拿自己的东西在做实验。那这一幅作品呢，是我非常喜欢，是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创作的。这是一幅抽象绘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抽象绘画，它的作者就是五种虫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大一点的是螳螂，这个细碎的小腿呢是蜘蛛的，再小一点的是蚂蚁，还有一种是春象。春象的六条腿特别有意思，走过的以后这个痕迹啊。非常之棒，还有蚊子，正好那天在创作的时候，一个蚊子过来，它也不知道，它落到了上面以后，正好有水有木质的时候，它就粘到上面以后，扑打着翅膀扑打的时候呢，这扑腾扑腾在水膜里边，你会发现就溅起来了，这个水膜溅起来了以后，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看的肌理，所以说这是一个5个虫子合作绘画出来的作品。这个作品被到在法国已经邀请我去做展览了，巴黎邀请我去做展览。其实我们现在看人好多画抽象画的时候，我不愿意看，就是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太厉害了。这是一幅，还有一幅是一个虫子爬的，这是一位画家画的，这也很棒。那这幅画极简主义的，黑白的，它其实我是试纸的，是一个虫子画的，我把它放在这儿的时候，它绕了一个弧形。然后从这儿，在这儿，然后走了。我想这张画就极简主义，不像第一张画靠复杂、靠丰富。那么这张画就极简主义，就是很快的，应该在2分钟之内他就完成了这幅作品。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尤其这种间距、这种细密的痕迹，确实我们人没办法画的，因为它的太细密了，用笔来点是没办法点的。这个虫子也是，是那个臭虫。就很难看的、很讨厌的臭虫，但是他画了一个非常美的画出来，这书法。

0: 啊，是我写的，我临摹的。我们知道一般都会临帖啊，临颜体啊、瘤体啊、瘤体啊，但是我临的是虫体。临完以后我自己觉得好神奇啊！哎，你们会讲为什么虫子会有这样的痕迹？它怎么弄出来的呢？这是跟我种菜有关系。这是一种叫斑点蚓的幼虫，在啃食叶子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我把每一个叶子收集起来以后，把它组合成一个字帖一样的东西。那么组合好了以后，我就自己临摹。其实每一个字就是每一片叶子上的图案。这样嘛，抽离出来以后，写出来它就是像一个神秘的一个书法。那么为什么说会有这样的文字呢？就在这里，答案在这里。每一片叶子上面有一个文字。我就每年春天就采叶子，把它洗刷干净、晾干、扫描、制作，把这个图形把它提炼出来以后，就变成我的字库。我现在就有2000多个字了，所以说我最近在用这个文字在写作，就写了一本书，就这本书就9月30号出版，里边全是文字和图案，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得懂，就是伟大的丛书，就是这个。
1: Thank you.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